0: 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就听的音乐。枯燥烦乱的心情从此 say goodbye。
1: Good music is here。
0: FM 九十五点四，音乐爱驾驶，让音乐陪你散散心。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早上9点，喝杯水，休息一下吧。开车的叔叔阿姨要劳逸结合哟。
3: 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李若琳瑶。
4: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5: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6: 互动我有。
5: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7: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内容和用户服务，
8: 全方位互动升级。
9: 我听节目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10: 微信公众号关注
5: 马上听听，
10: 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11: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10: 微信公众号关注
5: 马上听听，
10: 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12: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0: 微信公众号关注
5: 马上听听，
10: 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13: 民生互助、
11: 交通路况、
13: 天气预报、
11: 旅游音乐、
13: 美味共享、
11: 房产装修、
13: 汽车养护、
11: 近期活动，
5: 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每天

的假期，浓浓的休闲氛围，一起来感受美好的音乐旅程，开启你的假日音乐生活。音乐爱驾驭。

0: 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2: 好消息，好消息！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看看，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3: 哎，这个说的是，收益高，风险可就大了。
2: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3: 向公众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2: 您呢，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3: 拆东墙补西墙，都要等到那天，沙沙宝不就出声了？新闻上都说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哎，阿姨，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下班了真累，车就停着门口吧，反正明早就开走了。
7: 你觉得自己离家近了，却不知道他们的救援道路远了。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0: 这么多快递盒就堆这儿吧，反正楼梯也没人走。
7: 你觉得这样很方便，却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麻烦。
11: 这安全门不上锁多不安全呐，还灌风。
7: 你觉得门可以想锁就锁，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0: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就听的音乐。枯燥烦乱的心情从此 say goodbye。
1: Good music is here。
0: FM 95.4音乐爱假日，让音乐陪你散散心。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

0: 有故事的你。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

所有的建筑物，预料内，开始。

Mountain, she could say. What up?

真实，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

0: 吃点好吃的，烫了自己。我叫郑小河，我是九五四公益小萌萌。
1: 增强老年人防诈免疫力，守护好长辈养老钱。养老诈骗举报电话：

0: 安后鸣枪叫驰，唤醒岁月。三十九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六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八千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1: 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2: 三千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危楼到了。
3: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就听的音乐。枯燥烦乱的心情从此 say goodbye。
9: Good music is here。
8: FM95.4 音乐爱假日，让音乐陪你散散心。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滴滴醇香成匠心，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0000平米生态酒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五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旋耳机的声音。

0: 这个死了，我是吉尔斯公益小魔宝，我叫陈心怡。
1: 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养老诈骗违法犯罪。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2: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3: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

0: 不相鼓励，不惧雨打风吹。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亲历生活，为你讲述。
1: 宝贝，那是江豚。妈妈小时候啊，经常能看到的水生动物，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没想到，它们竟然又回来了。可十多年前，它们的生存环境还很恶劣。

0: 师父，山路望不到头，我只能往前走了。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2: 请问我去哪里？
3: 下下铺。
1: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4: 阿娟还在练舞狮吗？
1: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在从高庄上摔下来，也想让阿娟知道，别认。老了怎么样？我不认。体力不够用怎么样？我不认。我希望阿娟也别认。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色都拍起来了，
1: 全组。
0: Right now, take one.

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0: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就听的音乐。枯燥烦闷的心情从此 say goodbye。
1: Good music is here。
0: FM 95.4音乐爱驾驶，让音乐陪你散散心。

的假期，浓浓的休闲氛围，一起来感受美好的音乐旅程，开启你的假日音乐生活。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那个东西找开了，别皱眉，时刻笑一笑。我叫张悦，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下午4点。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庆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米可香了。
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提醒你，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别忘了你身后的家人每天都在等待你平安归来。
5: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6: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就听的音乐，枯燥烦闷的心情从此 say goodbye。
7: Good music is here。
6: FM95.4 音乐爱驾驶，让音乐陪你散散

结束了工作的忙碌，该是好好放松心情的时候，留点时间听听音乐。954音乐爱假日，音乐和你一起不加班。

0: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有想听就听的音乐。枯燥烦乱的心情从此 say goodbye。
1: Good music is here。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2: 儿女关心沟通多一点，父母距离诈骗远一点。养老诈骗举报电话：0551-6260-8919，工作日工作时间；0551-6260-6571，夜间和法定节假日。
3: 愉悦的假期。

人的休闲氛围，一起来感受美好的音乐旅程，开启你的假日音乐生活。音乐爱驾驭。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我是萌芽成长中心报时宝宝张清叶，现在是下午5点，下班啦，回家吃饭喽，记得和家人聊一聊今天的趣事吧。
3: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老年朋友别轻。

0: 却不知道他们要打开有多难。
1: 撬不开，拿武器进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0: 消防救援争分夺秒，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打通消防生命通道。
3: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
4: 回旋耳机
3: 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5: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6: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7: 哎，好，就这样。
5: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8: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9: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8: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9: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去。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阅尽人间繁华，我去读爱这一种声音。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只为有故事的你。
0: 孩子们需要玩耍，孩子们需要知识，孩子们需要才艺，孩子们需要家庭，孩子们需要安全。聆听孩子们的声音，关注孩子们的需要，关爱未成年人。

江山，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的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吃完饭别坐着，要用收音机，我们上下步，饭后百步走。我的99，我叫吴俊业，19是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7点。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世界在你耳边，故事在你心间。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0: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一刻从新出发。
1: 大姐，您几楼？
2: 20楼，谢谢你啊。
1: 您拿着那么多东西，需要我帮忙吗？
2: 好的，谢谢你，年轻人。
1: 大姐，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3: 哎，你看，那个大叔上坡看上去好吃力啊，我们过去帮帮他吧。
1: 对哦，我们过去帮帮他。
4: 年轻人，谢谢你啊。
5: 大叔，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0: 的。
1: 不管它是温柔的，
0: 不管它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

0: 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1: 您将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0: 看，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
2: 小江豚好可爱呀。

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宝安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今天也要好好休息哟。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954工一小萌宝，我是胡雨峰。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哦，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0: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想，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命经历。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

0: 今天去哪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自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1: 某些适合
0: 酱和醋的，
1: 有些不是
0: Chinese food 的，
1: 这高汤底
0: 不是素的。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591211。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生活故事广播。
2: 寂静的深夜，有好声音陪伴你。我叫季艳茹，我是954公益小萌宝，现在是晚上10点，晚安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你所谓的万丈深渊，换个角度，就可能是前程万里。心若向阳，火色生香。FM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

0: 滴滴醇香成匠心，75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运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当夜色褪去浮华，让我们带着平和简单的心情，一起进入宁静而温暖的梦乡。954生活故事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17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清晨5:30，让我们随城市上空的第一缕朝阳，聆听故事，感悟生活，感悟生活。听众朋友，祝您晚安。

0: 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尽在九五四生活故事广播。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1: 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调频95.4兆赫生活故事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九五四生活故事广播每天清晨5:30开始，晚间23:00结束，全天播音17小时30分钟。九五四生活故事广播采用高保真传输发射设备，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听觉空间，人间万象，世情百态，尽在九五四生活故事广播。
2: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3: 早安。
4: Hello。
5: 早安。
6: 早上好。快点起床啦。
4: Hello。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安城市，早安生活，早安这全新的一天。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九五四音乐秀。

0: 拂过脸庞的微风，划过指尖的流水，回旋耳机的声音，穿行都市的人潮，寂寞或沸腾，都是生活与故事的弦外之音。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

0: 咖啡，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去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不是因为歌的旋律有多动听，或歌词写得多美，而是因为这首歌在唱着你的故事。一句话，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人。
1: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954音乐秀。

0: 人生旅途，四季仍然，我们陪你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FM 95.4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
1: 早安。
2: Hello，
3: 早安。
4: 早上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

0: 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

0: 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挂伤
0: 在

0: 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执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

0: 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

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更续

0: 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城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

0: 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

0: 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

0: 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0: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1: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0: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2: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心陪伴。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九二八陪你在路上。
3: Let's go！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一路畅行，让生活有温度，更有态度。
2: 穿越每一条道路，见证每一次改变，
3: 迎接每一缕朝阳，聆听每一声问候。
4: 早上好，
5: 早。
2: 主播子琪陪你开心上班路 ，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畅行早高峰。

时间来到了周一早晨的7:05，畅行早高峰，陪您开心快乐每分钟。问候到此刻已经早起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周一到周六都陪你早起的子琪。各位早安。

七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最初的开荒建厂、挖矿建成，到现在呢，路更宽，城更美，生活越来越好。马鞍山呢，是实打实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老一辈人在这里流汗奋斗，撑起了这座钢城，年轻人在这里生活打拼安家，见证着城市的变化。我们每天走过的街道，看见的山水，热闹的街巷，安稳的生活，都是这座城市七十年慢慢变好的样子。所以我们在电波里真诚地祝福马鞍山生日快乐，感谢七十年风雨相伴，也祝福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越来越好，越来越旺，烟火常在，岁岁安康。上周我们聊了你是哪一年来到的马鞍山，

收听第一篇章《创业之路》第四篇，一座工业城市的崛起离不开矿山炉火的滚烫，更离不开钢铁运输线上的日夜坚守。在马鞍山攻坚克难、聚力保工的岁月里，无数矿山建设者扎根一线，默默耕耘，用坚守铺就城市工业发展的通途。这一阶段的讲述人是驰骋矿山铁道的运输先锋，是挖山会战的实干匠人，是守护城市矿产命脉的普通劳动者。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原挖山矿铁运车间司机程世德。

马鞍山因感而立，挖山拆厂当时是马岗两厂。上世纪七十年代，钢铁发展急需矿石，挖山拆厂开采量跟不上，成了发展的瓶颈。市里和马岗先后组织了三次挖山厂会战，提高挖山拆厂的能力，抢矿能力，应该是全市叫千军万马战挖山。我叫陈思德，1977年在南山铁矿铁路运输车间，公务段，当时呢是公务段的团支部书记。我1969年进南山矿上班，一开始是一到级司机，

听。一年一度的，一年一度太久了，是大赛，现在开始啊。可以分享您手机内你觉得马鞍山特别好看的秋景。相信我的审美，更要相信马上听听平台上这是小太阳分享的照片啊。不能独自占有。看看夕阳，看看日出，能给人带来不一样的心境。网上那种通关小游戏后面不都会加四个字吗？叫不服来战。如果你觉得你相册里有更好看的，或者和它一样好看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看日出充满了朝气，看日落呢，你会觉得非常治愈，就好像这一周一个月所有的工作都快要结束了，然后看到日落你就知道啊，那是归家的讯号。看到一人有一个梦想分享的孩子在蛙山地质文化公园的照片，给马鞍山比心是吗？祝小马生日快乐。好阳光，看到他灿烂的笑容不自觉的觉得很开心。他身上呢既没有班味儿也没有学味儿。有朋友发送了日落，我们的关键词是数字928，发送数字928就可以查看到了。温馨提醒啊，我们要抓紧享受马鞍山晴好天气的秋天了。根据安徽气象预报，这周将会有一股冷空气来袭，部分地区将迎中雨大雨。14号之前全省以晴转多云天气为主，15号开始我省有降水过程。目前刷新到马鞍山的天气是到了周五的话可能会有降雨。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白天到夜里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5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市多云，今天的水电气供应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使用。

转达一下平台上大家对照片的夸赞啊，小太阳应该还在收听当中。有位朋友说，这简直是生活里的摄影大师。有时候拍照片好像不需要特别特别专业的设备，就那一刻，那个光线正好，你的构图正好，一张神图说不定就诞生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将会刷新到的是更多的马鞍山本地资讯。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其实我们准备的是聊聊你最爱的味道。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闻桂花味的，然后我也买了桂花味的香水。最近这个秋天特别好，出门你感觉每一条路都被喷满了香水，所以已经不用再给自己喷了。一阵风可以唤醒一段记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藏着许许多多的味道，可能是秋日街头漫开的桂花香，也可能是家里厨房飘出来的。

饭菜香。对你来讲，你最爱的味道是什么？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7:25了，是不是很多小朋友们要进学校了？新的一周，上学加油哈，开心。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一首《天涯共此时》送给你，送给我们。

0: 醇香成匠心，七十五载酿光阴，203口明清窖池唤醒岁月，39韵顺应天时，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非遗技艺代代传承，6万平米生态九城，年产8000吨浓香佳酿，安徽老字号徽酒5连冠，喝运酒，好运酒，运酒集团诚邀共饮天地精华。微醺热线：晚先生186-559-1211。
1: FM92.8 行车私家定制，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3: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8: 在路上用声音作画，在耳边感受朝夕的繁华，
9: 在手中打开马上听听，
10: 互动我有，
9: 马上听听，马上听听，互动我有。
0: FM105.1 FM92.8 FM95.4 三频率融媒整合，以视听交互服务为核心，不断拓展视听。

0: 怎么给主持人互动留言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下方留言框直接留言发送，主播就会看到你的信息。
2: 开车出门想了解实时的高速路况该怎么做呢？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回复路况立刻知晓最新路况。
3: 我想网络收听节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微信公众号关注马上听听，点击右下角畅听广播三频率随心听。
4: 民生互助、
2: 交通路况、
4: 天气预报、
2: 旅游音乐、
4: 美味共享、
2: 房产装修、
4: 汽车养护、
2: 近期活动，在马鞍山你想知道的我们。

0: 活的好帮手。
1: 您还可以关注同步视频号，新鲜短视频每天为您呈现。
2: 马上听听，
3: 乐享乐听乐互动，
1: 就等你来了。马上听听，马上听听哦。
4: 每天清晨老三样，闹钟叫你起床，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交通九二八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1: 资讯服务一起聆听，欢乐温情一路畅行，让生活有温度，更有态度。
4: 穿越每一条道路，见证每一次改变，
1: 迎接每一缕朝阳，聆听每一声问候。
6: 早上好，
3: 早。
4: 主播子琪陪你开心上班路 ，FM 92.8，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畅行。

秋天好像是适合思念的季节，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很想念的人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对我来讲好像没有那个具体的人，但是我比较想念发工资的日子。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在早间的7:34继续锁定 FM92.8 马鞍山交通音乐广播和 FM95.4 马鞍山生活故事广播，这里是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爱听子琪好运来袭，我是每天都陪你早起的子琪。在半年广告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3。今天白天到夜里，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5到17度。明天白天到夜里，全市多云。

看到平台上有朋友说，一想到礼拜四要连续下雨真的很烦，哪家秋天天天下雨。还好吧，你看我们啊，它不是说我晴一天雨一天，它是我雨几天然后晴一段时间再雨几天，是吧？我走过，它还给你一个接受的过程，比如说你在放晴的这些天里，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把家里洗洗晒晒收拾一下，然后在下雨的那几天里呢，你先蛰伏一下。不过秋冬季很适合家里有烘干机的朋友。有网友就开玩笑说，老天你真的不能再下了，我真的没有衣服换了。他说安徽的秋天哈，真的不能再闹了。

0: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代人，到我这一代已经是姨三代了。希望马鞍山越来越好，也希望父母他们身体安康，顺心如意。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同样也是马鞍山这些年的见证者。他看着这个城市啊，每一天点点滴滴的变化，然后汇聚到70年的生日这一天，再回看，发现是一个很大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角落里都有你我的身影，当城市融进。
0: 我们每天早上开通抖音直播，有时候会刷到外地网友的留言，他说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看到我们平台上网友的互动，他会觉得马鞍山是一个让人很幸福，他很想过来旅游，然后很想旅居在这里的城市。

观点冒泡等你来冒。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聊聊你最爱的味道。现在在户外，你肯定最爱桂花香。平台上绵绵说，子琪早上好，小时候喜欢家里父母做的饭菜味道，现在更喜欢马鞍山的味道，尤其是从外地回来，一踏上小马的土地，感觉空气都是特别新鲜，满心欢喜。不知不觉当中，小马已是第二故乡。这里是很多人的第二故乡啊，我不说嘛，现在我从黄山回来就休完假，每次回来如果坐高铁然后回家的时候看到精英的那个大楼标志，都觉得到家了回来了，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如果开车的话，上了大桥就知道啊，到家了。风轻云淡说，我喜欢妈妈烧的可乐鸡翅的味道，小时候许愿长大了可以天天吃泡面，或者可以每天都去外面吃饭。当你每天吃外卖的时候才发现啊，家常菜才是最夯的味道。很多时候味道不只是嗅觉的感受，它连着回忆和场景，某一种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过往的片段会一下子浮现在脑海当中。抖音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他喜欢希尔顿酒店的那种香水味儿，很多酒店的香氛味道都不错。今天我们聊一聊你心中最爱的那种味道是什么。不知道各位车友，您的车里有没有放香氛或者是香包香皂，成本稍微低一些的非常高性价比的方法是什么？就放一块香皂在车里，冬天又比较适合，夏天你还怕它晒化了，冬天非常合适啊，就几块钱，然后整个车里都会香香的。我自己是喜欢茶叶的那种味道，所以我在车里放了一瓶绿茶的香氛，我感觉它跟车还挺适配的，就不会让你觉得一进车里有一股特别浓烈的味道，它很淡，淡到你不仔细闻几乎闻不到。所以如果最近有打算买汽车香薰的朋友，推荐一下绿茶的味道。你也可以和子琪还有其他朋友分享一下，此刻你的车里有没有放什么香味来源的东西。四个一说放榴莲，你如果恨谁的话你就算。

买的那种实体香膏，看起来是一样一样的。还绑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金色丝带的蝴蝶结，香皂可好了，你又不担心它洒了，你也不担心它的香水瓶子会被太阳折射聚焦到车里某一个地方，危险。它的留香时间还长，对吧？然后你换一块香皂成本还低，你可以选很多不同的味道。这一波舒肤佳要给你打钱哈。唯一不谈论说子琪肯定喜欢全

啊。但是家长朋友比较辛苦，因为那三天呢家长朋友不一定能请得了假。还有答应我14号、15号如果要去南京玩的话慎重一点，因为江苏的中小学生他们的秋假呢是14号、15号连到后面的三天16、17、18，所以14、15那个周末江苏的小朋友呢应该也会去到科技馆、博物馆等等场所啊，适合小朋友去的地方，人比较多。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秋假里放松身心，收获课堂之外的快乐和成长。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懒羊羊说黄山也很美，国庆去了黄山，黄山风景区190值，红村102还可以。作为黄山本地人悄悄告诉你，有不少像红村一样的地方，只是没有太有名气，是不要门票的。下次你去啊，下次你去介绍给你。诚恳102性价比需要提高，黄山有时间还会去的。等他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可以正好去，然后在周边的景区逛一逛。看到龙哥说主播好，我们心心念念的小申同学呢，小申同学在请假的状态当中。所以目前954的节目是由928并机直播。我有看到今天早上朋友在问，看微信平台上童林说我女儿在南京某旗舰店给我挑了一个香氛盲盒，是血橙味的，挺好闻的，很可爱啊。不说它的品牌，但它有标志的血王 logo， 你应该能猜到在哪里。这种夹在空调出风口的香氛味道还比较容易散发出来，有一些固体香膏放在车里的味道是比较淡的，真的，那些买的固体香膏你觉得还没有香皂味儿来得更自然。然后我还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猜今天是马鞍山的生日，还有人说今天是广播电台的生日，提前谢谢你的祝福啊。早间我们收到的很多不同的留言，喜欢的味道，有一些味道是能够代表一个城市的，如果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久，你就会觉得它有它专属的味道，比如说雨山湖公园下雨过后青草泥土的味道，比如说在滨江闻到江风的味道，还有马鞍山特别好吃的那些街边小烧饼刚出炉时候的焦香，每一种让人难忘的味道藏着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故事。桂花香代表秋季如约而至，饭菜香牵挂着家人团圆，烟火香气记录着平凡的日常。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刷新到的互动话题。